三人披星而坐，你那三个是今年的逻辑，一个天下八路开来北上苏格尔查地，我都拿干干的，照顾 gastric ulcer physiotherapy， 多边皮里巴拉 operation， 拉开，身体上问题，什么都干。